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联邦内政与合作部长阿米德沙和重申，政府坚定致力识别并驱逐国内每一名非法移民。沙先生周四在甘地纳加尔的甘地纳加尔人民院选举出席价值34亿卢比的多个发展项目落成及奠基仪式后举行的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政府致力于保障边境安全并消除国内非法移民问题。在讲话中，内政部长还祝贺西蒙加拉邦政府在一周内迅速向边境安全部队提供了600公顷土地。至此，其诞辰纪念日之际，沙先生回顾了威尔沙瓦格尔的巨大贡献，强调了他对祖国的崇高牺牲与毕生奉献。沙先生在对古吉拉邦进行为期三天访问时期，周四还为多个在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下建设的公共设施举行开幕仪式，其中包括杰塔瓦群湖泊、新建图书馆以及新的小学教学楼。周四晚上，沙先生还将在阿姆达巴苏拉地区马达乌米亚达姆综合体的新宿舍楼以及比穆吉普拉的印度母亲广场举行开幕仪式。随后，内政部长将在沙西堡格巡回宾馆主持高级别审查会议，以评估即将举行的奥运会、英联邦运动会以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相关基础设施的准备情况。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祝贺亚内茨扬沙当选斯洛瓦尼亚总理。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期待与斯洛瓦尼亚总理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以实现两国人民的共同繁荣与互利。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周四出席了在塞浦路斯举行的欧盟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工作会议。印度外交部表示，讨论重点围绕共同关心的相关政策议题，尤其是西亚及更广泛地区局势发展的地缘政治影响。在欧盟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苏杰生博士分别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福萨尔本法尔汗本阿卜杜拉亲王、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以及西班牙外交

乌克兰冲突、印欧合作、双边关系以及更广泛地区发展交换意见提供了机会。苏杰生博士还在尼科西亚拜会了塞浦路斯总统尼科瑟哈里斯托祖利斯，双方回顾了吉哈里斯托祖利斯总统上周对印度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事访问后，印塞关系取得的强劲发展势头。在此次访问期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贸易与投资、互联互通、防务与安全、技术创新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苏达尔西尼号周三抵达安地瓜，成功完成正在进行的卢盖安26远征中的一次历史性跨大西洋航行。印度驻安地瓜和巴布达总领事维杰尔特瓦尼以及安地瓜和巴布达国防军国防参谋长特尔帕特本杰明军将对该舰进行了热烈欢迎。印度国防部表示，此次航行标志着苏达尔西尼号首次横渡大西洋，而印度海军上一次进行此类航行还是塔兰吉尼号于2007年完成的。国防部补充称，此次航行体现了印度海军持续致力于海上合作以及世界一家精神。第十二轮印度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谈判已在新德里结束。这次谈判由印度商务部联合秘书戈比尔·乔德里与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贸易协定正式实现蒲甘武共同主持。印度商务和工业部表示，在会议期间，双方会估了迄今为止在印度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双方承认，自印度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10年生效以来，印度的双边贸易逆差显著扩大，并同意在整体印度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该部还表示，会议决定成立多个分组，就数字贸易、供应链合作以及战略产业合作等领域展开讨论。印度与新加坡周四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6届印度新加坡防务政策对话期间，探索了加强战略关系的新途径。在对话期间，印度国防秘书拉杰斯·库马尔·辛格与新加坡国防常任秘书梁振伟回顾了当前防务交流合作的进展。双方围绕防务合作、军事交流、防务产业协定、能力建设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等关键领域进行了广泛讨论。
印度国防部表示，两国还讨论了加强在网络安全。

0: 工智能、海上安全、无人系统以及先进防务技术等专业和新兴领域的合作。讨论还强调了以创新驱动的伙伴关系以及在新兴领域生活合作的重要性，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国防部表示，两国重申致力于支持开放、包容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安全架构，同时推动印太地区务实且建设性的防务合作。这次对话强调了持续高层交流和深化制度性合作在推进印度战略伙伴关系中的重要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现在播送的是一首热门的泰卢古语民间歌曲。众所周知，印度有超过19500种语言和方言作为母语。就母语人士而言，泰卢古语是印度第三大使用的语言，仅次于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请收听。

印度多利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播送的是一首流行的泰卢古语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在印度宪法中多达22种语言被赋予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其中之一是泰卢古语，是印度安德莱省和特兰吉亚纳省以及本地治理中央管理地区的亚南区的官方语言，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国营电信有限公司的显著转型，国产司机。印度国营电信有限公司曾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共部门企业，而如今在总理纳伦拉莫迪的领导下，仅用了两年时间便书写出令人瞩目的复兴故事，成为推动数字包容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力量。钱德拉·谢克尔·佩马萨尼博士将这一转型形容为既充满挑战又令人深感满足。他强调工作文化、通信塔状况以及基础设施老旧等问题的修复促成了这一变化。这位联邦通信与农村发展国务部长向民众介绍了印度国营电信有限公司的转型。佩马萨尼先生指出，我们以及系统化的延亲方式和私营部门的记录性来推进复兴，如今成果已经是显现，例如更强健的财务状况，国产

己书在凡响，因如果国营电信有限公司 BSNL 的发展故事时，这位国务部长表示，其财务转型尤为显著。BSNL 的收入已从2100亿卢比增长至2500亿卢比，两年内实现了20%至25%的健康增长。更重要的是 ，EBITDA 已从近5亿卢比大幅跃升至接近700亿卢比，反映出运营效率的提升以及通向盈利的清晰路径。佩梅萨尼博士解释了这一成功背后的系统化方法。佩梅萨尼博士表示，这安德拉邦等地区通信它正常运行时间近为 75%， 我们将目标设定为 95%， 在50000个通信塔中更换了50000塔、50000块电池，升级了供电设备，并替换了老化电缆。随后我们在各通信圈和各邦层面为企业业务及新增移动连接设定了系统化目标，定期检测和问责制已支持这一努力的核心。一个值得自豪的重要里程碑是国产 4G 技术的快速部署。佩马萨尼先生表示， BSNL 在一年内与100000个通信塔上推出了国产 4G， 如今已将其完善到接近全球标准的水平。印度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开发出如此深度国产化 4G 技术的国家。在重建公众信任这一关键问题上，这位部长既务实又乐观。他表示，BSNL知道信任不可能一夜之间恢复，其自费原地由私营运营商。他通过印度邮政网点提供一卢比 SIM 卡，让人们能够使用其服务。BSNL 还将与印度邮政合作，确保在农村地区开展上门宣传。邮政工作人员会主动向民众介绍 BSNL 改善后的服务。在那些 BSNL 是唯一可靠选择的群众，人们当然应该订阅其服务。佩马萨尼博士强调，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体现在偏远和部落地区。由于技术与商业挑战、复杂地形和左翼极端主义等因素，大约35000个群众此前缺乏适当的通信连接。总理莫迪的愿景是连接每一个群众，无论其多么偏远。BSNL 每周都会检测进展，他已经安装了约2.5万个通信塔，覆盖这些群众，另有1万个正在建设中。他强调，
通信连接正在直接

也促进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他指出，在恰蒂斯加尔邦、纳拉扬普尔等地区 ，BSNL 的通信塔使民众能够迅速联系警方和有关部门。这种服务权正在帮助减少左翼极端主义。一旦通信连接覆盖这些地区，发展便会随之而来，而极端主义也会逐渐消退。与 BSN 努力相辅相成的是雄心勃勃的印度宽带网络项目。 BSN 正在投资近1.4万亿卢比，为每一个乡村委员会提供高速光纤网络。西区印度宽带网络一和二的补助经验后，它已经解决了相关问题，并以全面文字之推进执行。目前仅有150万农村家庭实现联网。 BSNL 在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是覆盖1500万户家庭。佩马萨尼博士表示，他补充说，政府还鼓励群体创业者扩大最后一公里的使用覆盖。佩马沙尼先生强调，通信基础设施是莫迪总理2047年发达印度愿景的核心。这不仅仅关乎通信塔和电缆，更关乎改变公共机构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这位国务部长用三个词总结了他对未来5年 BSNL 的愿景：值得信赖、自豪且盈利。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国营电信有限公司的显著转型。国产司机。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拉达和穆凯斯唱的，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会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 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联邦部长阿米德沙和重申，政府致力于识别并驱逐国内所有非法移民。总理莫迪祝贺亚内茨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即将播送完了，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Into the Liquang Po Tian Tai, Ting Chung Pang Yiman Woman Xian Sai Po Song Fo Chiao Gu Shi, Qing Shou Ting.
1: Into the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

0: 去当兵，老王的儿子因为腿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僵死了，老王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1: 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晨曦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中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二四。老人还躺在哪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事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坑坑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惨事故事有什么不同？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到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最高法院指示所有高等法院需在保留裁决后三个月内宣判。最高法院29日指示全国所有高等法院需在保留裁决后三个月内宣判。最高法院还指出，判定的延迟宣判可能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有受

一大法官苏利亚甘特和法官乔伊玛利亚巴基奇组成的合议庭强调，涉及人身自由的案件需要更快做出裁决，并表示保释申请的裁定应由当天宣判。如需暂缓裁定，则必须于次日宣判并上传。最高法院发布了一系列指示，要求保释或暂缓执行判决的裁定已经宣判，应立即通知监狱当局，并应释放畏罪被告，最后在当天。最迟于次日释放。加油部长达曼德拉普拉丹承诺，严惩考试诽谤，保障应考学生权益。联邦加油部长达曼德拉普拉丹29日表示，事前泄露事件极为不幸。本不该发生。在接受 DD News 独家采访时，布勒丹先生保证，重考工作将以规范、有序的方式进行，绝不出现任何差错。他还呼吁各方通力合作，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布拉丹向学生们保证，政府理解他们的担忧，并承认他们的信任受到了背叛。他表示，当局之所以做出这一艰难决定，是因为不希望哪怕一名赢得学生的未来落入考试黑手党之手，或成为违规行为的受害者，他强调质量和透明度，称此举旨在维护考试制度的公平性。面对考试流程引发的日益增长的担忧，部长重申将竭尽全力确保考试零失误。国家安全顾问。阿基德多瓦尔呼吁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称在打击这一祸患的斗争中，不能有双重标准。国家安全顾问阿基德多瓦尔呼吁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并表示，在反恐斗争中，绝不能有双重标准。多瓦尔在俄罗斯出席一个国际安全论坛时表示，负责任的国家必须权衡利弊，决定是支持恐怖主义的资助者，还是采取果断行动予以打击。印度驻莫斯科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多瓦尔先生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首届国际安全论坛和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印度大使馆在另一条贴文中表示。在论坛期间，多瓦尔先生与俄罗斯通信绍伊古举行了会晤。会谈中，双方回顾了在国防、安全、能源以及经济关系领域的合作现状。外交部长苏杰生向全球各地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致敬。是次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之际，
外交部

长苏杰生布什29日向全球各地的联合国维和人员致敬。苏杰生布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赞扬了在联合国维和任务中服役的勇敢男女，称赞他们的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所做出的坚定承诺。印度和加拿大重申致力于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举办贸易与投资论坛，以加强双边经济联系和商业伙伴关系。印度和加拿大重申了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承诺，在印加贸易与投资论坛联合声明中，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申·戈亚尔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毛宁德·辛格重申了推行一项雄心勃勃且互利共赢的 CEPA 协定的承诺。两位部长共同启动了加拿大印度贸易与投资论坛。该论坛作为重要平台，旨在汇聚加印两国商界领袖，促进新的商业伙伴关系，并加强商业往来。辛格先生确认，加拿大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率领加拿大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度，这体现了加拿大企业对拓展印度市场业务的浓厚兴趣，以及双方深化商业伙伴关系的共同愿景。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营，设定了系统性目标，定期检测和观测机制是这项工作的核心。自主研发的 4G 技术快速部署是一项值得自豪的里程碑。佩马萨尼博士表示，印度现已成为全球第五个开发出如此深度的自主 4G 技术的国家。关于重建公众信任这一关键问题，不伤态度务实且充满信心。佩马萨尼博士强调，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体现在偏远和部落地区，此前约有35000个农村庄因技术商业挑战提升先进或左翼极端主义而缺乏成长网络连接。目的村里的愿景是连接每一个村庄，无论多么偏远。 BSNL 每周都会跟踪进度，目前已为这些村庄安装了约25000座通信塔，另有10000座正在建设中。他强调了通信链接如何直接促进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他居住在夏蒂斯加尔邦的纳拉扬普尔等地区， BSNL 的通信塔使人们能够迅速信息进发和当去。这种服务权正在帮助减少左翼极端主义。一旦这些地区实现网络连接，发展便随之而来，极端主义自然消退。与 BSNL 的努力相辅相成的是雄心勃勃的 BharatNet 项目。佩马萨尼博士强调，通信基础设施是穆迪总理2047年繁荣印度愿景的核心。这不仅关于通信塔和光缆，更关于转变公共机构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这位国务部长用3个字概括了他对 BSNL 未来5年的愿景：值得信赖、引以为豪、用盈利可观。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 BSNL 非凡转型自主研发的4G。

0: In today, like Wang Po Tien Thai, Ting Chung Wang Yan Woman Shen Sai Pao Ko Shin Wen Lian Po. Tse Gao Fa Yuan Chi Shi Suo Yo Gao Deng Fa Yuan Shu Zai Ba Liu Tsai Chui Ho San Ge Yue Ne Shen Pan. Jia Yu Bu Zhang Daman De La Bu La Dan Chang Nuo Yan Cheng Kao Shi He Bang Bao Zhang Ying Kao Shui Sheng Chen Yi. 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呼吁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常在打击这一火患的斗争中，不能有双重标准。外交部长苏杰生向全球各地的联合维和人员致敬。 印度和加拿大重申致力于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判断，举办贸易与投资论坛，以加强双边经济联系和商业伙伴关系。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雍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 呼玛雍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徽章制造的。呼玛雍。

燕北的建筑学士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云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云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云坟墓。胡马云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水，为建筑这些泉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云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云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沃尔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云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沃尔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云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

0: Humayun 很喜欢那个理发院。Humayun 的父母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 Humayun 的父母。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我的手机号码807659870，再说一遍807659870，还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师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
2: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政府建立17.4万公担国家种子储备，确保农民种子供应。印度农业部长西夫拉杰辛格乔汉今日表示，已建立17.4万公担国家种子储备，以确保农民种子供应。在2026年开幅作物种植全国农业大会第二天，乔汉先生在新德里向媒体发表讲话时表示，目前。

7.6万个农民身份识别卡。 他表示，农民无需在使用单独的文件即可享受各项农业扶持计划。乔汉先生强调，化肥分配必须透明，打击黑市交易，确保真正农民能够获得充足的化肥供应。他表示，政府将继续致力于 保护农民的利益，确保化肥金融与农业用途。关于农业信贷和农民信用卡，他宣布将很快与银行展开磋商，以协调各方扩大农业信贷的覆盖范围。乔汉先生还敦促各方审查待处理的农民信用卡申请， 并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加强贷款体系。这位农业部长表示，印度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说，印度的粮食总产量已超过3.76亿吨，创历史新高。 活动期间，乔汉先生与各榜农业部长、高级官员、科学家和进步农民就印度农业的全面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印度和缅甸将在明朗莱总统访印期间讨论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 缅甸总统明朗莱将于明日起至6月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蒂尔·杰斯瓦尔今天下午在新德里向媒体表示，在双边会谈期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与来访的总统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 他表示，印度期待着缅甸总统的到访。他还指出，缅甸和印度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将在会谈中进行讨论。关于近期举行的英中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加索瓦尔先生表示，会谈富有建设性，并着眼于未来。 他说，双方讨论了化解边境管理及治建设和边境合作等问题。他还补充道，印方强调尽快举行下一次跨界河流专家及机制会议。发言人在回答提问时表示，印度已向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Africa 运送了 首批医疗物资，这批物资已由印度驻乌干达高级专员移交给 CDC Africa 办事处。他表示，新德里期待尽一切可能帮助应对非洲大陆发生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回答有关孟加拉国 非法移民的问题时，加索瓦尔先生表示，所有在印度非法驻留的孟加拉国公民都将依法处理。他表示，印度已将超过2687案件移交孟加拉国方面，以核实相关人员的国籍。他补充说， 一旦完成国际核实，印度即可遣返这些孟加拉国公民。他还表示，他在许多案件中，国际核实工作已拖延5年以上。他表示，印度希望孟加拉国能尽快就此问题作出回应。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11艘船悬挂印度国际的 国旗的船只在波斯湾地区，另有14艘船只已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抵达印度。关于印美贸易谈判，发言人称，印度贸易代表团
易于